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

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

只要568元，相当于白捡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心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唔敲我，将个头。

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见到你着重我送俾你份信，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死结，我就一只手定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要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三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难道我喜欢这样难为自己吗？难道我真的必须化作淬炼？难道真要越生越死？天空海阔是这样大，可怜空

让毫无运气。难道我一生注定只有自己？难道我真的喜爱聚散别离？难道我不想拥抱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整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

0: 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谦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1: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陆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起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

0: 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物资我们渔翁水逼格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2: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两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鹌鹑、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2: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9: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9: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 80%。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

0: 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畅通实体经济经络，记者蹲点调研，跨越千里的西煤东运如何实现包邮到家。
1: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专栏，今天关注临渠产鱼子酱端上世界餐桌。
0: 双节将至，山东各地开展市场专项检查，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
1: 权威发布，山东发布155人社事业发展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山东把建设物流网作为畅通经济循环、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抓手，疏堵点、提效能、降成本，内联外通、物畅其流的网络体系更加健全。来听记者的蹲点调研，跨越千里的西煤东运如何实现包邮到家。
2: 在江苏苏州，一辆辆满载焦炭的货车正驶入永钢钢厂。这些焦炭来自1100公里之外的山西运城，从青涧火车站发出，经济宁龙拱港，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转太仓港后由公路短驳运抵厂区。坐火车走水路上公路，此前最让企业头疼的就是物流衔接。江苏永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港：
3: 铁路、船公司、港口要多维度对接，另一方面呢，结算呢也要多维度对接，希望有一个主体来承揽我们整个全程物流。
2: 企业想把山西焦炭包邮到江苏钢厂，却先来山东找到济宁港航发展集团。他们看中的是济宁港航手握京杭运河济宁段沿线8个港口，借助济宁入选国家物流枢纽中心契机，先行完善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济宁港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张强：
4: 我们在梁山港建了9.18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在我们龙岗建了9.37公里的铁路专用线，这两条铁路线对接铁路干线瓦子铁路和新沿铁路，加上我们的长江，形成了三横，加上我们的京杭运河，那么就是简称我们一个风字形的物流大通道。
2: 风字形通道搭起来，济宁港航有了硬件底气，橄榄西煤东运铁水联运全程物流，但也接过了托运客户此前的烦恼。对接不同的运输主体，单证繁多，流程割裂，结算还得跑多次，推高了综合组织成本。如何实现少跑腿？济宁港航上线融汇数亿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让信息多跑路。济宁港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杨永高：
5: 客户呢在我们平台上下单之后，我们可以组织他物流，大宗商品呢我们可以实现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一单子直接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这样的就像快递一样包邮到家。
2: 与实体物流网同步，一张数字物流网正在济宁港航加速铺开，平台与国铁系统59个接口、中铁及26个接口相继打通，班列计划和时间信息实时上传，铁路、水路、公路协同作业，全程物流组织实现准班列、准航线、准地点、准时间。江苏永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港：
3: 可以看到铁路的到达时间、船舶的到港时间、货物在港口的整个的周转时间和货物的整体信息，对我们下游的厂家这个用料的精准把控，稳定我们的库存量，更利于我们精准生产。
6: 我们可以发现江苏厂区汽车上装运的集装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火车和船上装运的集装箱啊，是同一个集装箱。那这种一箱到底，不同的交通运输工具之间不用再开箱倒货，也在节约着物流成本。
2: 然而这种35吨长顶箱原本是铁路标准箱，一度走不了济宁的水路。当地规划2030年京杭运河济宁段全线2级通航，趁着航道升级扩容，船舶更新至3000吨级以上，建造时专门适配这种箱型。济宁港航龙拱港有限公司业务部主管厉有文：
7: 之前船小，中间必须在我们码头堆场进行一个二次换装，现在一箱到底了， 也减少了在码头前沿二次倒装的一个亏吨污染，整体每吨能节省20块钱。
2: 今年7月1号，多式联运一单制再添新国标，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正式实施，统一了货物信息、运输计划、费用保险、海关报备、货物状态等信息，多式联运流转将更加顺畅。中交润阳山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多式联运部负责人宋浩瀚：
8: 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交给我们，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全程运输下来，平均为客户缩短联运周期5到10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以上。
2: 以济宁、日照、临沂为枢纽，山东构筑支撑起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外矿内运的大宗商品供应保障通道。2025年，海铁联运量完成460万标箱，连续11年稳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8%，社会物流总额171,645.2亿元，物流业总收入5,556.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和4.5%。
1: 鱼子酱是享誉全球的西餐黄色、黑色黄金，如今这份顶级美味在山东临沂实现批量生产，端上了世界餐桌。通过补齐产业链短板，当地鲟鱼产业从单一养殖走向精深加工，实现从论斤卖鱼肉到论克卖鱼子酱的华丽升级。请听报道。
2: 这几天，临沂县野园街道徐家王舍村的鱼子酱加工车间一片繁忙。自今年8月车间试运行以来，潍坊王舍人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接到的鱼子酱订单超过了10万盒。公司经理徐建：
9: 像我们10克的这个鱼子酱，现在能卖到50块钱左右。我们以一个50斤的活鱼为例，如果卖活鱼的话，我们可以卖到5000块钱左右。如果说加工成鱼子酱，能卖到10000多，整体利润能提高到1倍以上。
2: 一个山区县城为何能产出高端的鱼子酱？这还得从当地近30年的鲟鱼养殖历史说起。鱼子酱出自鲟鱼之身，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临沂县便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和流水生态养殖模式，逐步成为全国重要的鲟鱼繁育销售基地。但8年前市场遇冷，普通小规格鲟鱼价格持续走低，而大批外地客商开始高价收购7斤以上的大规格母鱼。这一反常的市场细节让养殖户觉察到隐藏的商机。临沂县野园街道徐家王舍村养殖户孙兴明：
10: 原来把这个7-8斤以上的鱼以台鱼的价格走回去，他们带着技术员来看母鱼、公鱼、分公鱼、分母鱼，哎，我们就慢慢的就意识的做事，他们做鱼子酱用，所以把慢慢的我们就哎台鱼价格就不卖给他了，也意识到做鱼子酱值钱。
2: 看准高端市场机遇，作为当地最大的鲟鱼养殖户，徐建有心转型，带头建鱼子酱加工厂，但是缺资金、没场地、不懂技术，每一点都很犯难。针对产业升级痛点，当地政府积极争取资金，协调土地，在村里建起鱼子酱加工车间。临沂县野园街道水利站负责人张国勇：
11: 我才发现徐家王舍屯内有一处闲置厂房近2000平方，而且这个屯不仅是我们街道养鱼户对坐的屯，还是水库一门安置屯。于是我们向上级争取大众型水库扶持资金400万元，建设10万级净化车间。
2: 车间建成后，产权和租金收益都归村集体，企业可以租用运营。依托6000多条母鱼的原料优势，徐建率先尝试引进新工艺、新装备加工鱼子酱。潍坊王舍人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徐建：
9: 外地客户来一看你车间这么好，还有无菌车间，他们合作的这个期望就很大，额外又买了2000条那个2018年的鱼。比较的应用，他就提前把这个2年以上的公鱼全都鉴定出来，就让这个公鱼提前走上餐桌，给这个母鱼这个腾更多的空间。
2: 加工端的硬件托底让养殖户们重拾了信心。考虑到一条鲟鱼苗从下水到可以取卵至少需要8年，养殖户全面优化养殖模式，精准挑选鲟鱼品种，采用梯队式养殖方式， 为鱼子酱规模化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保障。

0: 区县顺宇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正阳。
1: 今年的这个育苗车间的话，每年能孵化育苗600到800万尾，主要养的是大杂交，学名叫海博瑞，至少速度快一点。二是它产出来的鱼卵比较大。
0: 目前临渠已打通鱼苗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年稳定供给带卵鲟鱼约600吨，年产鱼子酱约80吨。今年总投资2000多万元的龙湾鲟鱼智慧园区项目正加速建设。临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赵凯：
2: 我们将持续用好省级的产业扶持政策，完善产业配套，打造高端鱼子酱产品品牌，推动鲟鱼产业从养殖主导向加工增值、品牌赋能、内外双销进行转型，全力打造全省特色水产养殖富民产业。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山东多地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紧盯节令食品，强化全链条监管，严查各类违规行为，护航群众安全放心过节。请听报道。
4: 针对节日消费高峰，德州市、滨州、彰化等地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节日消费环境。执法人员重点对月饼等食品的进货渠道、所证所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标签标识进行了细致核查，并严格对照国家标准，检查月饼礼盒是否存在过度包装、搭售其他商品等违规行为。彰化区市场监管局反不正当竞争和价格监督检查股股长吴瑞：
5: 严厉查处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积极督促经营者做好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守护好中秋团圆味道。
4: 聊城、临沂等地组织多个检查组对食品生产厂家开展专项检查，当地执法人员深入食品生产车间，对原料采购、生产加工、成品检验等关键环节进行全链条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杜绝食品安全隐患。临沂市河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所所长孙金成：
6: 我们采取网格化监管，最近收取执法人员不定时对节日市场进行执法严查，聚焦群众米袋子、菜篮子消费量大的节令食品，紧盯商超、农贸、餐饮单位等，严打哄抬物价、商品质量安全问题，筑牢食品安全与价格稳定防线。
4: 随着双节临近，滋补佳品进入销售旺季，威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海参品牌提升行动，从产地到市场全链条把关。在威海九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参追溯体系正式投用，每只海参都拥有专属数字身份证，养殖、捕捞、加工、检测、销售全流程信息一码可查。海参经营者王建美：
7: 工作人员上门手把手指导我们落实所证所票制度，规范产品标识标签、溯源信息公示。现在每一款海参都有专属标签，产地、生产商透明可查，本土海参的口碑越来越好，回头客增多，门店销量稳步提升。我们将始终坚守诚信经营底线，用心守护威海海参特色品牌。
8: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我省各地聚焦文旅消费需求，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文旅资源新活力。请听报道。
9: 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东营市推出2026乐享金秋漫游东营双节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实景巡游、户外露营、田园观光、演艺展演等日夜联动的多元业态，吸引游客前来体验。东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慧芬：
10: 策划推出了200余场的层次丰富、覆盖全域、全民可参与的系列文娱活动，兼顾潮流时尚与文化底蕴，全力打造内容多元、动静相宜、全域出彩的双节文旅新格局。
9: 在威海，一批新项目、新体验陆续亮相。威海荣城巡山街道依托山海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艾伦湾海洋牧场推出海上打捞体验、临海太空舱民宿等项目，山林生态园升级改造、萌宠馆、观景亭等新项目也将陆续投用，不断丰富滨海休闲供给，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巡山小老虎生态园

0: 这些我都会唱。在青州博物馆 M2 海带华章大空间项目，将龙山文化陶龟、金环首、以子孙玉璧等七件文物融入虚拟时空，为游客提供一场别致的海带文物探索之旅。双节期间，当地还将以数字科技点亮传统文化，以文创好物丰富假日消费。游客高山，
1: 以前来博物馆就是隔着玻璃看文物，这次带设备之后，真的感觉走进了历史里，各种文物就在眼前展现，我甚至能触碰到它。
0: 在日照蓝山，市民游客踏着退潮的海水赶海拾贝，将秋日里的鲜活装进小桶。在聊城池坪，千亩黄金梨迎来采摘季，黄澄澄的果子缀满枝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聊城市池坪区韩屯镇宣传委员王磊：
2: 布局差异化特色果蔬产业，真正把田园资源转化为旅游优势、富民优势，让田间地头成为乡村旅游的主阵地、群众增收的致富地。
3: 权威发布。
4: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同志等解读山东省十五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5: 规划结合全省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谋划部署建设北方区域性就业集聚地，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等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重点工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周春燕：
6: 聚焦服务全省重点产业发展，深化技能照亮前程培训，鼓励技工院校企业共建共管校中厂、厂中校，十五五期间培育不少于75万名高技能人才，建设100家技能大师工作室，20所省级职业训练院。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围绕建设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份，规划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推进城乡就业高质量统筹发展，推进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完善就业支持和服务体系，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杨卫华：
7: 完善稳就业政策工具箱，推动财政、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就业政策联动，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
8: 今年以来，威海环翠区针对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打造三电一自助政务服务体系，构建主城区10分钟、乡村30分钟的1030政务服务圈，方便群众就近办事。请听报道。
9: 下午3点，威海和优商贸易新公司负责人赵立明在企业所在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了企业需要增加的食品经营业务，街道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现场勘验完成后不到20分钟，赵立明就拿到了食品经营许可证。
10: 以前我办食品经营许可这些事儿，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可能是要不一定那么合适，现在我们在这个公司附近，在便民中心一站就能办理这事情，实在帮我们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9: 赵先生的便捷办事体验得益于环翠区三电一自助体系中的政务便利店。今年以来，环翠区选派79名业务骨干下沉9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300多项高频事项实现家门口办理。在威海市环翠区市区一体化政务服务中心，市区2级32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整齐上架。威海恒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张祥宇说：以前办场商业演出要跑文旅、公安、消防等部门，31份材料，90个工作日，现在有了一件事集成办理，17份材料一天就能批完。
11: 那么以前拿很多资料东奔西跑，走好几个部门，得2-3个月才能办成。那么现在方便多了，来到这里这一个窗口提交材料之后，最快当天完成了。
9: 环翠区政务加盟店与自助服务同样便民，市民在商场逛街可办理个体户执照，到银行取钱时能查询社保。眼下环翠区已布设多个24小时政务自助终端，打破群众办事时间限制。市民戚卫卫：
12: 我这边身份证丢了，之前要办身份证的话

0: 要请假，要跑窗口，很麻烦。现在有了这种24小时便民的，就觉得非常方便。上下班的途中，自己顺路过来，几分钟就可以办完。
1: 旗舰店兜底，便利店就近，加盟店延伸，自助区补缺，这套三店一自助举措推动环翠区政务服务提质升级。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鞠静静：
2: 打造跨层级事项集中办理主阵地，推动更多事项下沉，探索一专多能队伍建设，培养更多的全能选手，根据人口密度和办事需求，科学调配自助设备布局，把资源倾斜到园区等更需要的地方去。
3: 今天6时，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净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为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本次任务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9颗卫星，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4: 9月15号，中海油对外宣布卡塔尔 BHEPIC 项目在青岛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开工建造。该项目是中国企业承揽合同金额最大、业务范围最广、综合施工难度最高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总承包项目，标志着我国高端海洋工程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3: 9月16号，外贸优品云购齐鲁2026年出口珍品嗨购节在德州五城启动。活动创新打造出口转内销加电商直播加产业带联动新模式，现场进行优秀经验和案例分享，设置全省外贸优品展示区，搭建德州12区市县县长加公益主播直播间，汇聚100余家外贸企业、近20余家渠道及主播达人团队，开展现场选品洽谈与资源对接，助力山东好品走向全国。
4: 2026年山东省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在烟台启动，活动以药监惠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药品安全监管成效与医药产业创新成果。宣传周期间，全省将持续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产业赋能培训、公众开放日等活动，普及药品安全知识。
3: 山东省第8届旅剧艺术展演昨天在东营广饶开幕，60名演员、30名演奏员入选现场技能展演，7部优秀原创旅剧小戏入围交流展演，集中展现全省旅剧中青年队伍的专业实力与时代风采。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潍坊、日照、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17号早晨，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3到31度；德州多云，17到32度；聊城多云转晴，20到32度；泰安晴，19到32度；菏泽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19到32度；济宁多云，18到32度；临沂多云转阴，18到28度；日照阴转多云，22到27度；青岛晴转多云，23到26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晴，18到27度；潍坊阴转小雨，20到31度；淄博多云，18到32度。滨州多云，19到32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济南多云，23到31度。
3: 海洋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

0: 转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4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至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东南。黄海中部将有1至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东。渤海将有1至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彭博文科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 0531-8697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

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三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

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

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生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香？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

0: 反而要遭受撤职处分，如此处置有失朝廷公正。这一次是张居正吼了起来：“放肆！”他指着金学增怒斥道：“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公正？在太后面前如此张狂，凭你刚才这几句话，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金学增因为一时性急而直言犯上，经张居正这么一骂，这才清醒过来。他虽然承认自己情绪偏激，却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此刻勾头跪在那里，满脸沮丧，一声不响。他哪里知道啊，张居正的怒不可遏其实有一多半是在作戏。这位首辅明里骂他，暗里却是为了保他。张居正已经看到李太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怕他按捺不住发作起来，如果从他嘴里说出撤职查办四个字来，那就是不可更改的遗旨。金学增刚刚开始的仕途生涯立马就会终结，因此张居正抢先发言。他知道金学增不服气，便也想借此机会敲打这头叫驴，于是继续斥道：“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以本府来看，将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三。第一，三公子立言因天灾难以收齐，沈度竟胆敢将学宫银与养马银挪用贴补，这件事设若传了出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是陷太后于不义吗？第二，身为朝廷命官，不敢做端职之事，仅于法令以制限，而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挨了前朝勋爵杜继祖的耳劈子，也不敢上奏朝廷，这是十足的庸官。第三，这沈度已在宛平县当了四年县令，对紫利田的种种弊端应该说早就是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何时见他就此事写过只言片语？身穿官袍救路石缝之人，不敢为朝廷直谏谏言，这样心中只有自家得失而无皇上的官员，留着他又有何用？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本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居然深察幽微，说出了这么一番深刻道理。他在对张居正大加赞赏的同时，又增强了对自己处事能力的信心了。他问金学增：“
1: 首辅的话你听进去了吗？”
0: 金学增早就听懂了首辅的宏论了，明里是在训斥他，暗里抨击的却是紫利田的弊政啊。他顿时之间对首辅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马上答道：“首辅的话下臣听了如醍醐灌顶，经首辅点拨，下臣才悟出了太后的英明锐断。”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1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制调研局局长任勇，
1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

0: 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均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7: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数达 2.8 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 整体上已经成

0: 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 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让创新资源跨区流动，青岛创立科创大走廊，串起科产融合新版图。
4: 省部领导会见出席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的重要外宾。
6: 以创新思维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省城闲置公车在山区乡镇派上用场。
4: 事关就业、创业、养老、社保、人才培养，山东发布15/5人社事业发展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青岛市崂山区、李沧区和蓝谷地域相邻，科技产业资源相对集中。为了破解区域资源流动难、科技和产业融合不紧密的难题，青岛依托三区创立科创大走廊，让创新资源跨区流动，串联科产融合新版图。请听报道。
7: 在青岛蓝谷，一场水下清洁机器人性能测试正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刘桂杰的带领下展开。应本地企业森科特的要求，团队要把这套设备进行改造，以适应客户青岛太平洋公司对水下网兜、绳缆等软体构件的清洁需求。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桂杰：
8: 青岛森科特的这个水下机器人的上层技术，包括海洋大学和这个青岛水下太平洋科学有限公司他们的工程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二次研发。
7: 软体构件因为缺少附着力，对机器人动力系统、视觉系统要求更复杂，而森科特的技术体系建立在水下建筑或船舶等硬件工程，接续开发适应新的应用场景，他们急需大量试验突破技术瓶颈。但一开始难以找到适配的研发团队。青岛森科特智能仪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博：
9: 比如说在陆地上我们测试使用没问题，一到海上就不行，所以就是整个产品的从这个原理样机到我们实际的应用，包括我们这种声学、光学、视觉的方式综合性去解决这一下的这个复杂的技术问题。
7: 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蓝谷当地科技服务专员刘玉龙一直在寻找机遇，但因为研发难度大，对接范围有限，经多方寻找，本地竟没有一家单位能帮上忙。为了让科技资源高效流动、跨区运转，去年11月，青岛高标准建设科创。

0: 大走廊，从全市各相关部门抽调人员，设立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青岛科创大走廊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朱峰。
1: 科创大走廊以滨海大道为主轴，串联起崂山区、李沧区和青岛蓝谷，规划面积190平方公里。我们通过设置实体化机构、专人专岗，把海洋创新、青年人才、数字产业统筹协调融合发展，让技术需求快速衔接实验室，也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市场。
0: 借着机构改革，刘玉龙主动加入大走廊，依然干起科技服务的老本行。和往常不一样，像森科特这类家门里的难题，现在能敞开口快速衔接全市资源。青岛科创大走廊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部负责人刘玉龙。
2: 变化非常大，因为在蓝谷我服务的范围是蓝谷管理局的这些企业和院所，到了大走廊之后呢，资源融合起来了，包括海大、山大、青岛校区、清科大、清大，还有几所民办高校，这些高校呢，我们都主动的去做对接联系，了解到这个刘教授啊团队是非常强的能力。
0: 经过反复对接，刘桂杰团队入驻企业，高校老师和森科特、太平洋公司的技术人员深度绑定，初步攻克了复杂海况姿态稳定、视觉定位等行业前沿难题。根据规划，科创大走廊享有科技资源优先支持，专班把项目打包，为企业和学校共同申请省市重大专项，累计获得财政支持超过1000万元。青岛市科学技术局海洋科技处副处长王平超。
3: 好，我们也协助他对接联系了山东港口集团，探讨这个机器人在青岛市的这个应用，是有1亿的专项资金，这个是在专门支持大走廊的一个建设。
0: 校企联合，技术也不断走向成熟，团队不仅按时交付了太平洋公司的国内客户开发订单，今年6月举行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项联合开发的成果还面向海外进行了推进。青岛太平洋水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葛磊，
4: 跟这个海洋大学还有三科特公司建立了一个产学研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在个应用场景上呢，我们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有反馈，我们三家讨论评审里没问题以后，就加工制作，把这个就装到他们那个水下机器人本体上，这样形成一个整体，然后再实验再反复。
0: 目前青岛科创大走廊拥有崂山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两家高能级研发平台，汇聚8所高校、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4家省级以上科研院所，涉海院士达到18人，高新技术企业1047家。今年已组织产学研对接活动近50场，转化落地创新成果项目25项。
5: 山东台消息，9月16号，省核自然资源部领导在青岛会见来山东出席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的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等重要外宾。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出席。周乃祥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着力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推动海洋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充分用好海洋合作发展论坛这一平台，加强交流对接，持续深化海洋经贸、海洋产业、港口物流、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平台建设、人才培育，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努尔贾兹兰对山东的诚挚邀请和热情接待表示感谢，高度评价山东海洋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深化对话交流，推动务实合作，共同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多国涉海政府部门代表驻华使节、副省长李小龙参加。
6: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各级政府要更好当家理财，务必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并明确了关键举措。山东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在盘活利用存量资源资产上出实招。最近，省城一批闲置公车就在五莲的山区乡镇派上了用场。请听报道。
0: 眼下秋粮进入丰收季，五莲县余里镇干部孙立高和同事马不停蹄地在各个村落间奔波，帮助农户们协调粮食收储、烘干等事宜。今年他们的工作效率高了不少，靠的就是一辆从省城新调拨来的公车。
7: 现在这个新车，车门也不响了，发动机也不漏油，动力也好了，跑一些不好的山路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车辆颠簸出现问题。
0: 这辆车之前是在省直部门的编制下，它的到来替换掉了当地一辆已经服役近20年的老爷车。此前五莲全部乡镇54辆公车，约60%的车龄超过16年，接近半数公车行驶里程在30万公里以上。
8: 喇叭还响吗？这个车
9: 这不用按喇叭，直接它这个声音那么大老远就知道它来了。
0: 近年来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基层公务车的置换被放在了靠后的位置，而另一边省直部门机构改革后腾出了部分闲置公车。对此，山东从盘活入手，搭建公务用车管理平台，精准摸排各类超编闲置公车底数。今年启动了公务用车公务舱试点建设。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处处长石小虎，
10: 就是在保持全省公务用车编制总数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动态调配、共享共用的方式，让公务舱内车辆循环起来，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调配方面上，我们重点向突发性应急公务以及为民服务一线基层单位倾斜。
0: 但公车的跨层级调拨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公车属于国有资产，分级管理模式下资产的流通有严苛的制度约束。为此，省机关事务局联合省财政厅明确了跨层级划拨机制理顺路径，由省机关事务局出具调拨单，县财政部门凭单进行资产接收备案，并划转到乡镇。五莲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公务用车管理服务科办事员王帆，
11: 现在是计划把这个车辆调节给余力那一边，然后把资产从我们的单位账户里边划转到余力的资产账户。
0: 五莲县财政局资产科科长李世龙，
12: 我们财政部门有这个监督管理的这个责任和这个监督的流程，我们盖了章以后就是咱们走流程就行，过户交接都可以了。
0: 车来了，想要合规用上还有一道关卡，就是车辆转移登记。与私家车交易过户不同，调拨的公车没有交易环节，凭证只有一张调拨单，怎么过户办手续没有先例。五莲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和驾驶人管理中队民警徐凤霞，
13: 如果按照调拨单回来五莲这边落户的话，车辆是需要在他的原籍进行查验然后办理转出的。
14: 我们车都已经开到院里来了，你要再开回去的话太麻烦了。
0: 要严守车管业务安全底线，更要回应基层诉求。当地车管所深入研究相关政策后，重塑办理路径，探索形成本地验车、就地转籍、当场落户的处置方案。
13: 借鉴转让登记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车辆在五莲进行现场查验之后，我们将转入信息通过交管系统传回车辆原籍的车管所，原籍车管所在接收到信息之后制作电子档案，车辆就可以直接在五莲办理转让登记，全程不到2个小时就能办理完成。
0: 目前省里调拨至余里镇的公车已在民生走访、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一线跑了1个月，累计行驶近10000公里。公车公务舱改革的落地见效，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焕发新效能。目前山东省公务用车公务舱已累计完成车辆调配调剂97辆，按照资产原值测算，节约财政预算资金约1164万元，实现国资高效利用、财政节流减负、基层服务增效的多方共赢。 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处处长石小虎。

0: 以实际行动坚决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既要做厉行节约的铁公鸡，又要做善于运筹的大管家，聚集机关事务力量，把有限的经费资源用在刀刃上，创造出无限的发展可能和民生福祉。
1: 山东台短评，以创新思维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是为国为民的长久之计。山东推进公务用车公务舱改革，正是盘活国有资产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鲜活实践。过紧日子不是简单的压缩开支，而是财政治理和机关事务管理的精细化升级。这就要求敢于破除机制堵点，更要跳出重购置、轻统筹、重增量、轻盘活的惯性思维，树立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算好资产管理的综合账、长远账、民生账。政府过紧日子，为的是群众过好日子，把每一份公共资源都用在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这才是当家理财的深层逻辑，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展现。
2: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同志等解读山东省15/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3: 规划结合全省发展基础与资源禀赋，谋划部署建设北方区域性就业集聚地，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等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重点工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周春燕：
4: 聚焦服务全省重点产业发展，深化技能照亮前程培训，鼓励技工院校企业共建共管校中厂、厂中校，15/5期间培育不少于75万名高技能人才，建设100家技能大师工作室，20所省级职业训练院。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围绕建设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份，规划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推进城乡就业高质量统筹发展，推进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完善就业支持和服务体系，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杨卫华：
5: 完善稳就业政策工具箱，推动财政、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与就业政策联动，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我省各地聚焦文旅消费需求，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文旅资源新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6: 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东营市推出2026乐享金秋漫游东营双节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实景巡游、户外露营、田园观光、演艺展演等日夜联动的多元业态，吸引游客前来体验。东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慧芬：
7: 策划推出了200余场的层次丰富、覆盖全域、全民可参与的系列文娱活动，兼顾潮流时尚与文化底蕴，全力打造内容多元、动静相宜、全域出彩的双节文旅新格局。
6: 在威海，一批新项目、新体验陆续亮相。威海荣城巡山街道依托山海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艾伦湾海洋牧场推出海上打捞体验、临海太空舱民宿等项目，山林生态园升级改造、萌宠馆、观景亭等新项目也将陆续投用，不断丰富滨海休闲供给，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巡山小老虎生态园工作人员宋毅：
8: 最多的时候我们接待过2-3千人，我们后续还会继续完善这个基础设施跟这个配套服务，就是争取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乐体验了。
6: 同时，各地的演艺市场也日趋火爆。日前，幸福时光群星演唱会在德州雨城温情开场，演出现场知名歌手轮番登台，动感

0: 十足的流行金曲，温柔治愈的怀旧老歌，热血昂扬的摇滚旋律一一上演，尽显烟火温情与城市活力。在青州博物馆 M2 海带华章大空间项目，将龙山文化陶龟、金环首、以子孙玉璧等七件文物融入虚拟时空，为游客提供一场别致的海带文物探索之旅。双节期间，当地还将以数字科技点亮传统文化，以文创好物丰富假日消费。游客高山：
1: 以前来博物馆就是隔着玻璃看文物，这次带设备之后，真的感觉走进了历史里，各种文物就在眼前展现，我甚至能触碰到它。
0: 在日照南山，市民游客踏着退潮的海水赶海拾贝，将秋日里的鲜活装进小桶。在聊城池坪，千亩黄金梨迎来采摘季，黄澄澄的果子缀满枝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聊城市池坪区韩屯镇宣传委员王磊：
2: 布局差异化特色果蔬产业，真正把田园资源转化为旅游优势、富民优势，让田间地头成为乡村旅游的主阵地、群众增收的致富地。
3: 在临沂市特殊教育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他蒙上自己的眼睛，只为找到让视力障碍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从教20年，他用爱与坚守让61名视障学生圆梦大学。他就是齐鲁最美教师王帅军。请听报道。
4: 在临沂市特殊教育学校齐鲁最美教师，该校老师王帅军正在用盲文给1年级学生上语文课。盲文点位难摸难拼，初学的视障孩子常常摸不准拼不对，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5: 他们刚开始摸懂盲文的时候摸不出来，然后就用力的去抠这个盲点，越抠然后更找不出正确的盲文点位了。
4: 虽然难，但对视障孩子来说，盲文是他们进入知识殿堂的钥匙。为了让盲文教学更精准，王帅军研发出盲文点位摸读器，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摸读效率。
5: 我心里特别着急，于是我就蒙上自己的眼睛，戴上眼罩，从孩子们的角度出发，反复探究，终于制作出一款盲文点位摸读器，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一款。孩子们的摸读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对盲文也产生了兴趣。
4: 作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王帅军深深体会到特教面临比普通教学更大的挑战，这里的每个孩子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难言的故事。
5: 还有一些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孩子身体有障碍，能平安长大，好好活下去就足够了，并不重视教育。可这种想法无形中剥夺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也容易消磨孩子的自信。
4: 为了帮助残障儿童卸下自卑的包袱，王帅军先后走访近100个家庭。在和学生们日常接触过程中，体育专业出身的他发现不少孩子对盲人门球特别感兴趣。他主动联系到盲人门球国家队主教练学习专业技能，在不耽误正常教学的情况下每天带孩子们训练。最终在第9届全国特奥会上，王帅军执教的女子门球队夺得季军，好成绩也让视障孩子们变得阳光自信。临沂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人门球队队员郭静：
6: 王老师就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给我们拼搏成长的机会。王老师是一位负责任有爱心的好老师。
4: 20年间，在王帅军的教育帮助下，已有61名视障学生圆梦大学，76名步入工作岗位。王帅军先后荣获全国优秀辅导老师、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等30余项市级以上荣誉，
5: 尽力为他们多铺一条路，让孩子们走向社会时能够多一份选择，让每一位视障学子都能冲破黑暗，向阳而生。
7: 请听简讯。省法院昨天举办法联山海鲁法护航山东法院涉外审判精品案例讲评活动，围绕平等保护、公正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3个主题，讲述了8个典型涉外审判案例，集中展现山东法院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公正高效化解跨境纠纷的司法实践。
3: 昨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搭乘

0: 集中展示全省药品安全监管成效与医药产业创新成果。宣传周期间，全省将持续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产业赋能培训等活动，普及药品安全知识。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73个项目上榜，其中山东山气光储融合低碳园区项目等3个项目入选，覆盖海上开放式光伏发电配智能储能等类型，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多元山东样本。
0: 外贸优品云购齐鲁2026年出口珍品嗨购节昨天在德州启动，活动设置全省外贸优品展示区，搭建德州12区市县县长加公益主播直播间，汇聚100余家外贸企业、近20余家渠道及主播达人团队，助力山东好品走向全国。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7号白天到夜间，潍坊、日照、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度；德州多云转晴，16到32度；聊城多云转晴，21到32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多云转晴，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30度；济宁多云转晴，17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18到30度；日照多云转阴，21到26度；青岛多云，22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18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潍坊阴转晴，20到31度。淄博多云，18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20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7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南风5到6级，黄海中部东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黄海中部23度左右，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一段下坡路段突然被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颈部，最终不幸身亡。9月15号，义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谢某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看见路面不平，车里还剩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用剩下的混凝土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顺手拉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悲剧。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了谢某。这起案件很让人唏嘘。相比一些因为违规施工疏于管理酿成的安全事故，这起悲剧中肇事者的初衷甚至是善意的，这根本是想用来避免意外的绳子，最终反而成了夺走他人生命的致命障碍，这种后果一定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绳子索命的案例并不少，比如今年4月河南一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就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私自拉了绳索。去年12月一位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了脖子，送医无效后身亡等等。这些案例各不相同，有的是疏忽，有的甚至至今原因不明，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道路上横拉绳子风险相当之高，也绝对不是一种可以随意采用的警示方式。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甚至可能瞬间成为利刃。因此哪怕拉绳的初衷只是提醒行人保护路面，也必须首先考虑这种做法本身会不会制造更大的危险。安全警示的目的本来就是避免事故，如果警示设施反而成了事故的源头，那无疑就背道而驰了。生活当中，类似顺手帮个忙的事情并不少见，发现井盖缺失便找个东西遮挡，遇到危险路段便拉绳提醒。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或许都值得肯定，但是越是涉及公共空间和公共安全，越不能只凭生活经验和一腔热心行事。真正负责任的善意，不只是想着要帮忙，也要多问一句安全性怎么样。善意值得肯定，但只有建立在对他人安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才不会在阴差阳错之间变成令人追悔莫及的悲剧。这也提醒基层有关部门，公共安全治理不能只盯着主干道和重点区域，对于乡村道路、背街小巷等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同样有必要加强日常的巡查和隐患的排查。近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关于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的公告，共41人的中国酿酒大师头衔即刻失效。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途径使用该称号开展宣传推介活动。早在中国酿酒大师撤销之前，烹饪大师、纹饰传承大师、玉石雕刻大师等一大批称号已经被摘了帽。今年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清理过烂的评比表彰成为社会组织规范的重点工作，从严管理成为显而易见的趋势。清理各种大师头衔很有必要，对从业者来说，追逐头衔的光环不再成为执念，花钱买头衔的旁门左道被堵死，就得沉下心来磨手艺，攒真功夫，用工匠精神重塑职业追求。对行业来说，整治交钱发帽子、拿帽换票子，有利于斩断评比表彰背后的灰色利益链，矫正重虚名轻实干的不正之风。对消费者来说呢，少了大师的忽悠招牌，就是少了一些消费套路。让大师、名师虚名退场，不是否定他们的真本事，首页不会因为一纸证书、一个头衔撤销而贬值。市场认可、消费者认可是最实在也是最有力的检验， 把虚头衔的水分挤干，才能让匠心更好的归位。继高铁车厢提醒误食方便面话题之后，高铁喝白酒也进入了舆论场。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浓烈的白酒气味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这事儿引发了网友讨论。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能不能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区间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比如啊，这个新闻当中男子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白酒，按规定不能携带上火车。注意，12306客服还表示，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车厢的公共秩序，乘警将会介入，涉事的旅客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每次争议发生，舆论场就容易走向两极。一部分人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吃喝属于个人自由，旁人无权干涉。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气味噪声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这恰恰就是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难题。身处高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高铁航班这类密闭的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公共边界纠纷的高发场所。陌生人相邻而坐，如果公共行为准则长期模糊，治理对失范行为疏于引导，就很容易引发工地悲剧，最终影响的是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公共文明的水准呢也会随之滑落。公共生活的要义从来不是限制个人合理自由，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公共空间保持必要的克制，又有适当的宽容体谅，这样才能让旅途舒畅和体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来听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来听报道。
6: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7: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6: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8: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6: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
8: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6: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昨天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来听报道。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物资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了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1: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不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一处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

0: 库房渔民的稳产丰收。
1: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
2: 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因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
1: 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北京同时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世界级篮球赛事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4: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于这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3: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4: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1/3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2/3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3: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3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4: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

0: 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 FIBA 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会更加便捷。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请听央广的报道。
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4: 买的人多吗？这个？
3: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4: 交警可以吗？
3: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4: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3: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2: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3: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4: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2: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介绍，
5: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6: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

0: 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包括数万枚具有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弹药。这一军售计划备受批评。2000磅弹药是西方武器库中破坏力最强的弹药之一。前总统拜登执政时，出于对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的担忧，曾暂停向以方提供这类重磅炸弹。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 17.5 万人受伤。
4: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16号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判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4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5月27号，该法院宣布从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此案。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